三个刀五五马黑老师，哎呀，阿拉是什么大爱？给阿伯的生命，独得了出家三年来，八七个咱们谁可以过那是？叫那门第阿西是不败，不拉乌得了黑马的那些，马的那什么？